家好，欢迎您收听 LIVE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吉丽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向您问好。不论您现在是在中国、台湾、新加坡，还是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感谢您用耳朵和心灵来接收来自南美洲的声音。RAI 也就是阿根廷国家对外广播电台，致力于向全球华语听众介绍阿根廷的故事，关于这里的人、文化、风景、历史、音乐，还有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准备了深度的人文专题，从安第斯山的传说到探戈的魅力，从足球赛场的激情到马尔贝克葡萄酒的香气，我们带您一同体验一个真实、多彩而又动人的阿根廷。当然，节目的意义不只是传播，更是一次文化之间的对话，一种心灵的旅行。我们非常欢迎您与我们互动，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法，或者只是想和我们打个招呼，都可以写信给我们 qslrae@gmail.com。 您呢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节目，走进阿根廷的世界，从广

0: 根廷政府宣布招标超过2500公里的国家公路项目，100%由私人投资。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表示，联邦特许经营网络第二阶段的各路段将完全由私人资金投入，并且会更加高效。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公布了联邦特许经营网络第二阶段进行招标的新路段，这些项目将通过私人投资实施，旨在改善交通流通并提高道路的安全。周一已经进行了相关路段招标文件的开标工作。在政府宣布该消息后，各界纷纷向卡普托提出关于修缮国家公路的请求。这位哈维尔·米莱政府官员表示，联邦特许经营网络第二阶段涵盖了位于科尔多瓦、圣菲、布宜诺斯艾利斯、拉潘帕和圣路易斯等省份的超过2500公里国家公路。这些关键道路将提升物流、旅游和商业运输的连通性与安全性。此外，他还表示，共有17家投标方参与以下路段工程：地中海路段涵盖672公里，涉及7号和35号国家公路；彭塔诺路段涵盖了720公里，涉及8号、36号、193号及 A005 国家公路；北港口路段涵盖了528公里，涉及9号、33号及 A008 国家公路；南港口路段涵盖了636公里，涉及9号和188号国家公路。最后，卡普托总结说，我们继续推进一个没有补贴的新模式，以私人投资取代公共支出。他还表示，这将带来更高效率、更多投资，以及为阿根廷人民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第50届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圆满落幕，参观人数再创新高。本届书展以记忆与审查为主题，巩固了其作为西班牙与世界最重要的出版盛会之一的地位。超过134万参观者参加了202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乡村会展中心举办的为期近三周的密集文化活动之后，第50届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圆满落幕，再次确立了其作为西班牙与世界最重要的出版盛会之一的地位。在为期19天的展会期间，超过134万名参观者参观了5万平方米的展厅。4月23日至5月11日举行的周年纪念版书展，以纪念审查制度和阅读的未来为主题，举办了一系列的特别活动。书展历史上首次设立了主宾国秘鲁，秘鲁以携手共进之路为主题，呈现了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活动。活动内容涵盖作家作品、文化活动、音乐表演以及与土著语言和秘鲁文化多样性相关的项目。值此1976年军民政变50周年之际，书展将相当一部分内容用于反思审查制度、禁书以及文化在构建集体记忆中的作用。亮点包括系列辩论、马拉松式阅读以及专门设立的永不再犯主题空间。除了文学活动之外，2026年书展还包括研讨会、专业工作坊和国际商务洽谈会，汇聚了来自各国出版界的领军人物。书展再次展现了其强大的吸引力。根据来自参观者和组织者的各种报道和反馈，在书展期间，尤其是周末和签售会期间， 拉鲁拉尔书店的过道始终人头攒动。本届书展的一大亮点是，开幕式首次邀请了三位代表阿根廷当代文学的杰出人物，作家莱拉·格雷罗、加布里埃拉·卡维松、卡马拉和塞尔瓦·阿尔马达参与了开幕对话。拥有半个世纪历史的书展，在本届书展上再次巩固了其作为拉丁美洲重要文化盛会之一的地位。它融合了出版业、公共讨论以及几代读者的交流平台。世界卫生组织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汉塔病毒疫情不会像新冠一样。世界卫生组织于上周四表示，在大西洋红迪乌斯号邮轮上出现的致命汉塔病毒疫情，并不意味着会像新冠疫情那样引发新的全球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与大流行防范和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凯霍夫表示，这并不是一场大流行的开始。他在日内瓦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这不是新冠。他指出，这与我们六年前所面临的情况并不相同，它的传播方式也不像冠状病毒那样，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他解释说，大多数汉塔病毒毒株根本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这种病毒主要是通过龋齿动物传播给人类，途径包括其粪便、唾液或排泄物。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2023年是阿根廷民间文学的杰作和先锋派，阿根廷女人问世54周年。她是梅赛德斯·索萨、阿丽尔·拉米雷斯和历史学家菲利克斯·卢纳三位文化名人的声音和作曲。这三个人都领先于他们的时代，不仅因为他们在歌曲中拯救了真实或虚构的女性形象，也由于他们将欧洲起源的乐器与源自美洲民间作品的乐器融合在一起的旋律。菲利克斯·卢纳的想法是创造一种历史氛围，除了胡安娜·阿祖尔杜伊、曼努埃拉、佩德拉萨、阿方西娜、斯托尼等真实女性的历史之外，还添加了虚构的女性，她们代表了一群匿名女性，她们将这个国家建设为格林加恰戈。于2009年去世的历史学家和大众画者菲利克斯·卢纳就是这样解释该想法的。他创作了歌词，并解释了为什么他决定将它们变成献给女性的歌曲。他说
1: Cuando Ariel Ramírez y yo concebimos esta obra, tratamos de buscar personajes poco conocidos, algunos casi legendarios, como el caso de Dorotea Bazán, la cautiva, de la que cuenta Lucio Mancilla que no quería volver、a sus pagos cristianos porque su hombre estaba en las tolderías, era un indio ya, y ella misma era una india.
0: 当阿丽尔和我构想这部作品时，我们试图寻找鲜为人知的角色，其中一些几乎是传奇人物，比如多罗西亚·巴赞告诉卢西奥·曼西拉，他不想返回基督教老家，因为他的男人住在托尔德里亚斯，他是印第安人，或者马里亚诺·莫雷诺的妻子的例子，那个来自秘鲁阿尔托的女孩，几个月来一直给她的丈夫写信，而实际上她已经死了。这张专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阿尔维尔剧院演出了5个月，座无虚席。对于梅赛德斯·索萨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经典时刻。由于他的阿方西娜河海和胡安娜阿祖尔杜伊，而使他在 3A 准军事组织以及最后的公民军事独裁期间遭受了长期的流亡，他成功地赢得了欧洲公众的青睐。

0: 这张专辑有八首歌曲，诗歌 Galinga Chago 胡安娜·阿祖尔杜伊、罗萨里托·维拉、教师多罗蒂亚·弗鲁、阿方辛和大海、曼努埃拉·图古曼人、瓜达卢佩的信在马里奎塔家里。阿方西娜和大海成为这张专辑的标志。钢琴家兼作曲家阿利尔·拉米雷斯是这样讲述的。
1: Cuando elegimos los personajes de esta cantata que escribí melódicamente para la voz de Mercedes Sosa, Félix Luna buscó entre todas las mujeres que iban a participar de mi obra, que iban a tener los poemas de él, él trajo los nombres como de 40 argentinas ilustres, y luego de la selección quedaron 8, entre las que estaba Alfonsina Storni.
0: Alfonsina Storni 与我的家庭生活密切相关，因为1916年我的父亲当时是圣达菲省科隆达市的一名文学教授，有幸在斯托尼1916年14或15岁时收下他作为学生。阿方西娜把他的第一首诗寄给我的父亲，他帮助斯托尼纠正这首诗并鼓励他。当时这张专辑被视为阿利尔·拉米雷斯和费利克斯·卢纳发起的克里奥尔弥撒系列的巅峰之作，它是一次通过音乐的魔力来风格化民族人物和形成元素的崇高尝试，与诗歌通过独特的诠释和谐地联系在一起。沸腾和好战的时代气氛与这些作品齐头并进，这也是翁加尼亚军事独裁时期叛乱的一个症状。歌曲谈论革命、叛逆的女性、促进教育平等的教师以及其他留在印第安人身边的人。民间音乐不再是一种来自各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大城市的下层阶级的劳动力的边缘音乐，一场日益增长的主张民族主义的思想运动，阿根廷人通过这些歌唱的诗歌而出现。对于那个时代的记载，阿根廷女人的主角呈现出不同类型，从上秘鲁争取解放的游击队员，到自我牺牲的教师，从丰富国家抒情遗产的女诗人，到被俘虏的多拉巴赞。她拒绝返回文明，因为她的男人和孩子是印第安人。

原版专辑由菲利普于1969年发行，作诗菲利克斯·卢纳，作曲阿利尔·拉米雷斯，演唱梅塞德斯·索萨，羽管键琴和钢琴阿利尔·拉米雷斯，管风琴赫克托·泽奥利等参与了音乐伴奏。在发行50周年之际，阿里尔·拉米雷斯的继承人制作了一个新的版本，女性民俗学家和独唱音乐界演唱了他们最喜欢的歌曲，他们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这张专辑表彰了那些创造历史的女性，她们凭借叛逆和勇气为平等和自由的阿根廷梦想奠定了基础。

0: 今天节目的制作，希尔瓦纳·阿维拉内达，网络朱里安·科尔特斯和佩德罗·阿劳斯，主持和录音剪辑吉丽娜，谢谢您的收听。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o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

0: 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u monde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

大家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声音和您相连。我们在这里向您讲关于阿根廷的故事，拉丁美洲的故事，属于人类共同情感的故事。无论您现在是在北京、上海、新加坡、吉隆坡，还是在家中打开音响的那一刻，我们都想说欢迎您来对地方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带您了解阿根廷的风土人情、音乐节奏与生活节拍，我们会一起听见拉美的节奏，也一起思考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或者想与我们互动、留言、提建议，欢迎写信给我们，邮箱地址是 qsi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每一次连接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灵魂的靠近。节目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声音里的阿根廷。

根廷海军日为何每年5月17日庆祝？这一日期纪念阿根廷独立战争中最重要的海战胜利之一，由吉利尔摩·布朗率领对抗西班牙皇家军队。每年的5月17日，阿根廷都会庆祝海军日，以纪念1814年的蒙德维迪亚海战。这场战役被认为是阿根廷独立巩固的决定性事件，也是阿根廷海军诞生的重要标志。那一天，由当时的上校吉利尔摩·布朗指挥的爱国舰队成功击败了驻扎在东方带的西班牙皇家舰队，切断了西班牙在拉普拉塔河的海上控制，并为进军蒙德维迪亚铺平了道路。蒙德维迪亚是南美洲最后的殖民堡垒之一。这次胜利对于加强五月革命并确保通向解放的道路至关重要。这一战略胜利的重要性如此之大，以至于1960年阿图罗·弗朗迪西总统签署第5304号法令，正式将5月17日设立为阿根廷海军日，

0: 我们的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习近平在为唐纳德·特朗普举行的宴会上说道。我们必须让这段关系运转良好，绝不能将其破坏。习近平表示并补充说，中国和美国都从合作中受益，而在对抗中遭受损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四表示，中美双边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这番讲话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当时他在那里欢迎到访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我们必须让这段关系运转良好，绝不能将其破坏，习近平说道，并补充说，中国和美国都因合作而获益，因对抗而受损。我们的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位中国领导人补充道。习近平还指出，双方同意构建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以推动双边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并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回顾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关系能否持续稳定向前推进，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实现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以及互利合作，习近平总结道。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到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也影响着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他表示，双方必须承担这一历史责任，坚定不移地沿着正确方向掌舵中美关系这艘巨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补充说道，他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四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会晤中提出愿意帮助解决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习近平主席希望能够达成协议，他真的非常希望达成协议，而且他主动提出了帮助。他说，如果我能提供任何的帮助，我愿意这样做。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这次采访是在为期2天的重要谈判第一天结束后录制的。特朗普表示，习近平向他保证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这是一个重要的声明，他今天亲口说的。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道，并补充称，中国国家主席说得非常坚定。特朗普表示，习近平还强调了中国与伊朗之间的经济联系，特别是在石油采购方面。特朗普说，中国从伊朗购买了大量的石油，并补充说，习近平告诉他，他们希望继续这样做。这位美国总统再次表示，习近平曾表达希望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愿望，并回忆了双方的谈话。他开玩笑地说，你知道他们关闭了海峡，然后是你阻止了他们。关于这一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特朗普曾向习近平提起伊朗问题，但并没有请求中国提供任何的帮助。我们并没有向中国寻求帮助，我们不需要他们的帮助，卢比奥在北京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强调。卢比奥表示，两国都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被军事化，并补充说，能够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或者至少形成共识，是一件好事。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清楚表明我们的立场，并让他们理解，因为这很合理。考虑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对此进行了讨论，卢比奥说道，并再次强调，美国的立场非常明确，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中国是否同意这一立场时，卢比奥表示，中国重申了其此前的观点，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因此不应拥有核武器。他们今天再次重申了这一点， 也许措辞没有我这么强硬，但毫无疑问，他们过去也一直这样表态。他说，卢比奥还补充称，没有任何国家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而美国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mien xiang shi jie.
1: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E,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3: RAE, Argentina al mundo.
4: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RAE, Argentina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向您介绍阿根廷两百年历史，北方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阿根廷独立进程是在1810年和1825年之间，目前的北部省份是克里奥尔部队和西班牙军队冲突中的主要地区。克里奥尔人和当地的土著人在脱离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承诺，这些省份在战斗中失去了无数的生命。萨尔塔、胡胡伊、图库曼、卡塔马卡和拉里奥哈省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参加了战斗，避免西班牙军队进入到阿根廷的领土。据西班牙编年史记载，甚至许多妇女士兵也参加了战斗，他们的勇敢不次于男性士兵。1810年末，北方军队全力杜绝了西班牙国王军队对该地区血腥的侵略。那些艰难的岁月直到大约1825年才结束。北方军队与西班牙军队的力量有着悬殊的差距，被派到阿根廷北部的西班牙军人都是经过严格的训练，又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惯于游击战的高桥人部队遭受到了严重的失败，西班牙国王的军队对缺乏武装和经验的高桥人军队进行了无情和残酷的攻击。虽然1810年的五月革命以及对西班牙军队的防御都得到了全国各城市的支持，但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导致的变化使其抛弃了这些北方的省份。这些省份呢，是西班牙企图再次将阿根廷领土沦为殖民地的前哨。只有胡安·何塞·卡斯泰利提出了抗议，指出这些北方省份的爱国志士被抛弃的局面。于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下令对已经元气大伤的军队进行援助，用地区领导的财产来维持。这些省份其中的一个省就是胡胡伊省，该省是阿根廷土著民族最具代表性的省份之一，他们保留着他们的祖先为了维护独立而斗争的故事。

1812年，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接管北方军队，他的使命是重整旗鼓，否则的话，整个阿根廷的北部将落入到西班牙人的手中，意味着革命的失败。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的第一个举措是创造一个蓝白色的旗帜，这样可以识别爱国军队，并成为国旗。然而，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不向军队提供士兵们所需的武器和资金，但是其中社会中却有很多方面表示将为军队提供枪支、食物和衣物以及部队的装备。因此，胡胡伊省省会圣萨尔瓦多·德·胡胡伊变成了一个大兵营。贝尔格拉诺无情地采取了极端的措施来整顿部队，切断了西班牙人向皮奥特里斯坦前进的步伐。他下令胡胡伊省及周边地区的人放弃家园和庄稼，到图库曼省避难，人民将家园夷为平地。为了不给西班牙国王的士兵留下任何的粮食、牲畜和其他的物品，当时贝尔格拉诺下令说，全省的人民们，为了拉普拉塔河联合省政府对西班牙军队进行防卫的意愿，我踏上了这片土地。自该时起，我一贯用事实说话。西班牙军队的军长高举内切的武器向我们逼近，最糟糕的是，如果不争取你们的权利和自由，那么你们将重新成为奴隶。这样1812年8月23日上午，胡胡伊市的人民抛弃了他们的财产和农作物，有军队的后卫军监视着，如果有人不履行命令的话，不管他们的社会阶层如何，都将受到惩罚。历史学家埃琳瓦拉多里说，这不是怯弱的行为，他们听从贝尔格拉诺的命令，因为他们深深地信任贝尔格拉诺，并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中。国旗的创立意味着胡胡伊人民进行革命事业的巨大决心，人们担起了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大家都知道，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将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是为什么贝尔格拉诺决定也将平民转移，虽然布宜诺斯艾利斯命令只转移军队。1810年至1825年间，阿根廷独立战争中，胡胡伊省遭受到了西班牙国王部队的12次侵略、124次战斗和3次人口流亡，分别是1812年、1813年和1815年，再加上无数次对村庄和农场的抢劫，对参加革命的高桥人进行的集体处决，和为了不让入侵者从北部进入阿根廷而在战斗中失去的成千上万的生命，因此巩固了从西班牙手中解放出来的进程。历史学家瓦拉多里突出强调了人民在斗争中的参与行为。胡胡伊在独立战争中所遭受的损伤最大，人们得到了摧残最强烈。胡胡伊当前的领土上曾经经历了15年的独立战争，而当其他省份在革命后重建政治和经济的时候，在胡胡伊却还持续作战。许多西班牙军队的将军是美国人、高桥人以及出生在秘鲁的人，甚至许多支持部队的成员都是库斯科和普诺社区的印第安人，他们参军是为了不被枪决。据编年史记载，当他们到达被摧毁的村庄的时候，所有的牧场都被烧毁，
只有有钱人的豪宅立在那里，展现出非常荒凉和沉默的情景。历史学家玛塔·蒙达尔维迪说，当时村庄牧场的树干被烧毁，空气中的浓烟使人们无法呼吸。被烧毁的不是什么重要的和豪华的住宅，而是那些所有建筑在外围的牧场，他们的主人都跟随贝尔格拉诺将军的队伍去战斗了。1812年8月，当他们到达时，发现富人的家庭已经在7月份就离开了，留下来的只是那些士兵们为报复所进行的破坏。据统计，1812年8月最后下的命令，北方军动员了约1500人逃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城市中最贫穷的人，后来被历史上称为胡胡一人出逃。后，有的人返回了他们的家园和农场，另外的许多人半年后与西班牙军队战斗后回到了家乡。一年后，也就是1813年，贝尔格拉诺将军国旗捐献给了胡胡一政府，为了表彰在独立战争中胡胡一人民的支持和勇敢。胡胡一人民为了阿根廷国家的诞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北方人口的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直到目前还无法完全恢复。

赖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阿根廷200年历史，北方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节目组人员制作 Silvana Avellaneda， 主持吉丽娜，录音剪辑 Julian Garvasho。 听众朋友，谢谢您。

亲爱的朋友，转眼之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同走进阿根廷的街头巷尾、山川湖海、音乐与情感。热爱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档节目，更是我们与您的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份安静的陪伴，一个温暖的窗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把节目分享给您的朋友。想和我们联系，请发邮件到 qs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访问 www.rae.com.ar。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制作节目的动力，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收听，都是我们与您之间最真实的连接。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愿您健康快乐，生活中充满阳光与美好，再会。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